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余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歪歪微电开始。犀牛电台，播一首歌的时间。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人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陈奕迅的歌曲呢，擅长用平淡嗓音讲述成年人的爱恨，初听是情歌，再听是人生。十年这首歌曲也是家喻户晓的一个代表作了，简单平缓的旋律道尽了恋人从亲密到陌路的转变，多年之后再听，读懂的不只是爱情，还有回不去的青春。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8: 独立音乐时间，
9: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0: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30了，一起来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了。石家庄今天呢，晴，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19度。那明天啊，不对啊，那现在的气温是24度，空气质量45，属于优秀的状态。明天9月5号星期六，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0度，同样是一个大晴天。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呀。说到玲花呢，它辽阔高亢的声线搭配着曾毅利落的说唱，那凤凰传奇用民族流行音乐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的听众。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歌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做自己，

0: 衣裳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独立音乐时间。
2: 嗨，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

口渴才一次性大量喝水，这种方式呢并不合适。口渴的时候身体已经处于缺水状态，一次性猛灌水，水分难以快速被身体吸收，还会增加肾脏负担。日常推荐少量多次饮水，每隔一段时间喝一小杯，不要用饮料代替白开水，长期坚持规律补水，维持身体正常代谢。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

全生活且知道，日常外出走路，一双合适的鞋子至关重要。鞋底要有适度的弹性，大小预留一点空间，避免鞋子过紧挤压脚步。长时间步行也尽量不要穿高跟鞋，硬底薄鞋容易造成足底酸痛，还会增加崴脚的风险。那根据出行场景选鞋，保护脚踝与足底，减少长时间走路带来的腿脚疲惫了。

全生活全知道，当感觉焦虑心神不宁的时候，可以尝试腹式呼吸调节状态，用鼻子缓缓吸气，感受腹部慢慢鼓起，屏住片刻，再用嘴巴缓缓把气体呼出，整套动作放慢节奏，重复几组。腹式呼吸可以激活身体放松机制，平复心跳，在压力大的时候呢，快速缓解紧绷的情绪。

0: 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长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4: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0:30了，咱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晴，现在呢是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现在气温是26度，空气质量48，也就是优秀的状态。明天呢9月5号星期六，那依旧是一个晴天，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0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

全生活全知道，厨房里呢有各类的调味品，存放方式呢会影响风味和保存时长。油类呢尽量的要避光存放，避免长期高温环境加速氧化。粉末调料呢也要做好密封，防止受潮结块。区分常温存放和需要冷藏的调料，留意包装上的保质期，妥善保存调料，既能保证做菜口感，也能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全生活全知道，碎片化刷手机久了，专注力会容易下降。每天留出一小段时间安静阅读，不用强迫自己阅读大量书籍，读短文散文都可以。阅读时放下手机，专心沉浸文字之中，坚持阅读能够锻炼专注力，内心丰富，在忙碌生活里拥有一段安静放松的时光。

要轻拿轻放，不随意刻画破坏公共物品，垃圾呢也要自觉地投入垃圾桶，不随意的随手的丢弃杂物。文明不在于宏大举动，每个人呢守住小小的行为准则，就能够共同维护干净舒适的公共空间。

Hello，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4号，农历7月23星期五，你也可以在陆泉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9月1日，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8月31日至9月6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招聘需求4.9万人次。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通报，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1: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号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

0: 电视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7: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0: 哎，李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

0: 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1: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

56%。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0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犀牛电台音乐嗨一点。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熊公快公少，让公快公少。

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嗨，不见。

0: 搞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今天绝密档案，我们来讲述一个大名鼎鼎的悍匪——白宝山。我们在网络上搜索白宝山，点开之后第一句话就是白宝山是重大连续杀人案犯人，是一个在中国刑侦史上有坐标地位的杀人犯。为什么会给他如此高的评价？自1982年12月开始，白宝山因多次盗窃抢劫被判处了4年有期徒刑，后来又改判为15年的有期徒刑。这个改判让白宝山产生了报复社会的心理，也导致了后来他犯下的一系列的滔天罪行。白宝山虽然只上过3年学，但是他的犯罪智商极高，具有高超的反侦查手段与射击技术。他所犯下的这一系列案件被公安部列为1996年一号案，1997年中国十大案件之首，被国际刑警组织列为1997年世界第三要案。而且这起案子不仅惊动了北京，惊动了警界、军界，震动了国务院、中南海，甚至还影响到了海外。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白宝山所犯下的这一系列震惊中外的案子。我们可以查一下白宝山的照片。白宝山这个人看起来其实是一个老实人。那么白宝山杀人犯案又是为什么？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认为当年的法律和社会对他不公平，毁了他的一生。那既然法律和社会对他都不公平，那么他就要报复法律，报复社会。在说他之前，我们暂且不管白宝山的思维有多么极端，我们先来看看当年第一次入狱时对他的量刑。第一次，白宝山以盗窃数额600多元的物品被定为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1983年的9月，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公布了白宝山的犯罪情况。首先第一起，1982年12月，

白宝山与张某在居民区盗窃晾晒的衣服两件，价值人民币10元。16号又独自入室盗窃凤凰牌自行车一辆，价值人民币110元。第二起，在1983年1月21号，白宝山和张某连续撬锁3起，盗窃天鹅牌手表1块，旧皮夹克1件，真丝背面2个，尼龙双人蚊帐1顶，尼龙自动伞1把，女士高跟鞋等等，一共70多件，价值人民币500元。那么据此，白宝山就以盗窃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4年。白宝山的这第一次犯案，我们前后算一下，总共偷了价值600多块的东西。当时的600多块，大概相当于现在的2-3万块钱。按照刑法，他这种盗窃应该是属于盗窃金额较大的犯罪。而盗窃金额较大的，按照刑法是给予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白宝山这给判了4年徒刑，看起来似乎是有些偏重。但是我们想想，当时的时间是在1983年。1983年发生了什么？这正是83严打的第一年。白宝山这等于是在风口浪尖上作案，所以判了4年也还是可以接受的。不过在节目开始我们说了，白宝山第一次入狱是先判了4年，后来又改判为15年，所以实际上对白宝山的最终判决在于第二次的改判，这也是改变了白宝山命运的一次判决。在1985年，当时白宝山还在服刑期间，但是就在这期间，他又被其他的狱友揭发了他还犯有其他的案子，总共有4起。第一起在1983年1月到3月，白宝山伙同石某等人偷盗了工厂仓库内的管件阀门160件，价值1900元，偷盗了原木1根，变卖之后获得赃款500元。第二起发生在1982年8月8号，白宝山伙同石某偷盗牡丹牌12寸黑白电视机1台。在1982年底，白宝山还是和石某在修配车间又偷窃了车胎170条，车轱辘2个，总共价值3150元，变卖之后获得赃款2855元。第四起在1982年12月17号的晚上，白宝山在某家人的院子里偷了3书包玉米，结果被事主发现，追到了门外，于是白宝山就用木棍猛击事主头部，致使其颅骨骨折，缝了9针。于是根据第二次认定，白宝山又盗窃了5000多元的物品，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0万到15万块钱，这就属于盗窃金额特别巨大了。据此，由于白宝山打伤了一名事主，所以白宝山的这次犯案就被定性为抢劫罪，以抢劫罪判处5年徒刑，加上新的特大金额盗窃判7年徒刑，两罪合并后执行有期徒刑11年，再加上之前已经判决的4年徒刑，总共判处了15年的有期徒刑。大家应该可以看出来，从客观来说，严打期间给白宝山定下这个抢劫罪，这个问题倒是不算大。

但白宝山他自己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自己这不算是抢劫，应该属于盗窃，所以觉得给自己判了这五年抢劫罪是冤枉的，从而变得十分愤怒。当然当时是严打期间，严刑搜索，甚至都动用了警犬，却始终没有发现傅克军的尸体。总体来看，傅克军的失踪，白宝山的疑点确实太多。第一，20号夜里牛房里只有他和傅克军两人在住宿。第二，牛房里有血迹，溅的墙壁上天花板上都是，而且棚顶上白宝山还藏了子弹和枪。第三，傅克军的被子和枕头不见了，恰恰又有人看见白宝山在21号早晨烧被子。第四，傅克军的床板底下藏着700块钱。犯人在逃跑的时候一般都是不会把现金丢下的，这一点也十分可疑。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疑点，包括白宝山与傅克军平时不和睦，也包括半年前李宝玉的离奇失踪，这不得不让人做出联想。另一方面，白宝山又始终抵赖死不认账，但他这种死不认账的抵赖方式也让他吃了不少苦头。狱方把他关进小号单独羁押了3个多月，经过了多次提审，白宝山一口咬定傅克军是3月21号凌晨5点带着行李骑马离开牛房的。至于房间的血迹，白宝山解释说那是傅克军和李宝玉从前打架打破了头，溅到墙上的血点子。尽管这些辩解并不能够使人信服，但是监狱方却始终没有寻找到傅克军的尸体，也无法确认他已经死亡。而白宝山态度又死又硬，无论你采取什么方式，他不是装傻充愣，就是给你来个拒不认账。不过白宝山也是侥幸，最终还是硬挺了过来。监狱方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无法给白宝山定罪。两年过后，傅克军的失踪只能作为悬案给扔到了一边。直到后来白宝山再次被捕以后，他才供认在服刑期间杀害了李宝玉和傅克军，杀死之后都埋在了监狱牛棚附近，警方这才找到了两人的尸体，其中最近的一具离牛棚只有半米远。对于监狱方面来说，一个犯人居然能在关押期间杀死2个狱友，而且还没有办法定罪，这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监狱为了创收搞那些零星犯，就是造成这种现象最直接的原因。什么是零星犯？零星犯只要交纳10000元给监狱，就能在监狱外面放牛种菜，不需要再住在监舍里。如此一来，这些犯人不但能够四处溜达，甚至还能赌博嫖娼。老狱友李清亮当年劝白宝山说，家里要是有经济条件，寄点钱来弄个零星犯，少受点罪吧。于是白宝山就请李清亮代笔给家中写信，把这边说得极为可怜，让家人想办法为他筹措资金买一个零星犯。接到来信之后，家里也是多方凑钱，母亲借款，两个姐姐和弟弟几乎拿出了全部积蓄，凑齐了这10000块钱，汇到了新疆。要知道，这10000块在当时来讲，那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在白宝山成为

0: 这个零星饭以后，他就和李宝玉、傅克军、田守水每人出资10000块买下了17头奶牛，开始了放牧的生活。这些零星犯一般都在刑期超过半数而且表现良好的犯人中挑选。另外还需要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要交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白宝山所在监狱的办法是交纳人民币10000块，然后让他们用这笔钱买牛，由出资人放牧，产奶出售给附近的农垦场。如此一来，犯人可以获得一定自由，监狱又可以创收。而这些零星犯也分为两种，一种晚上要回监狱，一种晚上不回。晚上住在监狱外的又叫做外宿犯，他们住在监狱外的牛房里，晚上值班看牛。白宝山这样的零星犯相对晚上要回监狱的零星犯来说有着许多便利，他们不受监狱作息制度的限制，晚上不回监所，外出自由，只要当天能够返回即可。有时候如果隔夜返回，只要不被管教人员发现，也不会受到惩罚。他们不仅可以去142团场，还可以去沙湾县城，甚至可以坐汽车去石河子市闲逛。上面我们也有涉及，当零星犯期间，李宝玉、傅克军等人曾经多次出去嫖娼，白宝山也跟着去过几回。当然零星犯这只是问题之一，第二点是白宝山连续杀死了2个狱友，监狱居然一直都没有发现，或者说是一直没有找到定罪的证据。被白宝山杀死的2个人，第一没有带钱，第二都是只剩1-2年就可以释放，第三2人前后失踪只有半年间隔，第四房子里血迹斑斑，而白宝山又跟他们住在一起。我想只要是个正常人都能够猜到是怎么回事。但是监狱方面，一来其实并没有大力寻找尸体，二来也没有尽力搜罗证据，三来发现白宝山私藏的数十发子弹也没有过多的怀疑和质问，最终找不到证据，还是以2人越狱定罪，而且还把有着重大嫌疑的白宝山提前1年释放。而后来白宝山犯罪所使用的子弹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搞到的。白宝山前期他所收集的子弹被劳改中队没收了，在他重获自由之后，利用恶劣天气附近农民的羊误入监狱草场的机会，把羊给扣住，要挟对方用子弹来交换，最终又从牧民手中弄到了75发步枪子弹和50发手枪子弹。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再把子弹放在牛棚顶上，而是埋在了水渠附近。在释放之后，他把子弹挖出来全部缠在身上带回了北京。表面上白宝山始终一副老实模样，利用自己的不善言谈把自己伪装起来，而且白宝山干活比较出力，还注意搞好与管教和武警的关系，利用当零星犯的便利，他常常去摸鱼捉虾，还用丝网捕鸟，稍微有所收获就会把他们送给他认为有用的人。于是在一段时期内，他在监狱里屡受狱警好评。1993年初，也就是白宝山来到大西北的第三年，经石河子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他被减刑1年。3年之后，1996年3月7号，他如期提前1年获得释放。3月12号，他从新疆 回到了北京，带着他的125发子弹。而我们要讲述的白宝山的故事也才刚刚开始。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先到这儿，我是大碗。好，我们下期继续来说白宝山。
1: 有一种音乐在心里才听得见。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来，乖，妈妈抱抱。
2: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3: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4: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5: 妈，我扶你，慢点儿。
3: 好，
5: 这楼梯有点高。
6: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1974年春天，人们在陕西西安的骊山脚下发现了秦始皇的陵墓。从此，一个埋葬了2000多年的世界最大的地下王国展露在了世人眼前。毫无疑问，如果不是42年前被发现，这座考古遗址将依旧沉睡在地下。结构复杂的秦始皇陵是仿照他生前的都城咸阳的格局来设计的，其中那些略小于人形的陶俑形态各异，连同他们的战马、列车和武器都成为了一件件完美的艺术品，同时也保留了极高的历史价值。在中国，有两个皇帝陵墓很受世人瞩目，一个是秦始皇陵，另一个是乾陵。后者是武则天和她的丈夫唐高宗李治的合葬陵墓。古往今来，知名度高的皇帝可以说大多是生前自己折腾，死后被人折腾。自己折腾也就是生前做了不少和别的皇帝不一样的事情，谜团太多，他们死了以后盖得了棺定不了论，于是后人就跟着想破解谜团，不客气地说，就是接着折腾他们，让他们死后都得不到安生。而后人折腾的最大特点，过去是褒贬功过，评判得

0: 现在则流行必须就石，说白了也就是挖坟掘墓。到现如今42年过去了，秦陵已经找到了42年，但是却迟迟没有去挖。这也许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一个疑问。以前听说日本好像是想帮咱们挖，不过他们的前提条件是挖开之后要3件东西，秦始皇头上枕的，手里拿的，还有嘴里含的，咱们国家肯定没同意。当然这种说法只是一个笑话，至于为什么迟迟没挖，咱们今天就一块儿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个不能挖法。先看第一个不能挖。首先我们知道秦始皇陵分成地上的坟和地下的地宫两大部分，如果要挖皇陵，那么我们首先就要知道一个答案，秦始皇陵的封土，也就是秦始皇陵上边的坟，到底是多大规模。在《汉书·楚元王列传·复刘向传》上面说，其高50丈，周回5里有余，秦朝的一尺大约是现代的23厘米，50丈也就是大概115米，秦朝一里是414米，5里就是2070米。这个数据根据测量呢，差距不算太大，大概就是秦始皇陵当初的规模。可是到现在经过了2000多年的自然侵蚀和人为剥削破坏，现存的封土肯定已经比原来的封土缩小了不少。前几年兵马俑考古队为了了解原来封土堆积的实际大小，特地进行过钻探，发现原来封土的基础部分是近似方形，周长与汉书当中说的周回5里有余这样的数据相接近，大概就是2000多米，南北长515米，东西宽485米。这样的话，知道了这个长和宽，考古学家们在发掘前首先就应该建造一个跨度不小于500米的保护大棚。我们在一些电视或者其他资料上应该都见过，发掘这些古代遗迹的时候要建造一个棚子来保护它们。如果不能建造跨度500米的棚子，那么想当然的挖掘秦陵就是不可能的。众所周知，秦陵的结构是由地表下面的地宫和地表上面的坟一块构成的，人们最关注的首先就是放有随葬宝物的地宫。如果要挖开地宫，那就得先挖掉地面上的坟，如果挖掉坟，那既不能用炸药炸，还不能用推土机推，更不能用挖掘机掏，也就是说不能快挖，只能慢挖，否则挖坏了文物，那就得不偿失了。那么慢慢的一点点挖，就需要漫长的挖掘时间，就需要历经春夏秋冬，就需要避风遮雨，就得像挖兵马俑坑那样先搭一个棚子，这样既有利于挖掘，又可以保护出土文物。否则即便人能够冒着雨顶着雪露天工作，可挖出的地宫可经不起这么折腾。于是有人就提出解决方案，把大棚子搭得小点行不行呢？能不能在封土上，也就是在坟上立几根柱子来支撑呢？这样缩小技术上无法解决的这个不能建造大跨度棚子的问题。这个答案也是否定的。如果把柱子立在坟上，那柱子下面的这块土又该怎么挖呢？退一万步说，就算可以立柱子，那地宫挖出来以后到处都立着柱子，地宫完整的平面又要如何保证呢？更何况现有的坟地下面的土质状况 能不能支撑起这样的柱子，这一切我们都还不知道。所以这就一定要建造一个跨度500米以上的棚子。我们可以先看看目前世界上有没有500米跨度的房子呢？这个我们不清楚，不过单看跨度超过500米的桥梁却的确是不在少数。比如上海的卢浦大桥就有550米，重庆的朝天门大桥也有552米等等，这些数据都表明现代的技术已经具备了建造大跨度桥梁的能力。那为什么42年过去了，秦始皇陵就是不挖呢？我们来看看第二个不能挖。如果我们挖掉了秦陵地宫上面的坟，那么会产生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秦始皇陵的地面景观就消失了。如果秦始皇陵没有了坟堆，那可以说就破坏了皇陵的完整，人们就无法再看到完整的景物了。毕竟陵墓在造的时候只考虑怎么把墓做结实，是不想让人们再挖开陵墓的。有人说既然直接挖会破坏景观，在上面造棚子又有难度，那就在陵墓上直接找墓门往下挖一个洞，一直挖到地宫，那不就得了吗？这个说法看起来似乎可行，但是我们得考虑地宫在哪儿呢，它又有多深呢？考古检测的确也发现了秦陵的地宫应该是位于坟堆顶台的下面，距离地面大概有35米，大小相当于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在史书《汉旧遗》中也有一段关于秦陵地宫深度的介绍，大概意思是说在公元前210年，丞相李斯向秦始皇报告说带了72万人修筑骊山陵墓，已经挖得很深了，好像都挖到了地底。秦始皇听了以后下令说再旁行300丈乃至。抛开旁行300丈这句话的真假不说，就算地宫真的有35米深，那么这么深的地宫工作人员又该怎么上下呢？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仔细一想其实很难解决，这就是第三个不能挖。如果地宫真的距离现在的地表35米深，那就相当于15层楼的高度。这样的深度，如果地宫四周的墙是石头的或者土石混合的，那还算牢固，还不错。可如果像兵马俑坑那样只是木墙和土墙，那在35米深的地下会不会造成塌方呢？退一步说，如果我们给人为的把这些墙加固，那么不就等于改变了地宫墙壁原来的样子吗？甚至我们连材质都给变了。另外兵马俑坑离地表只有3到5米左右，在旁边还围上了围栏，不用下去也能够看得很清楚。可是我们想地宫的深度是兵马俑的10倍以上，如果在地宫上面围个围栏不让下去，难道要游客们用望远镜往地宫下面看吗？可如果建造一条下去的通道，那岂不是又破坏了地宫内部的结构吗？所以这个问题也不好解决，说白了就是一个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的问题。如果不破坏地宫墙壁，那工作人员根本就无法挖掘，游客也无法游览，这就是第三个不能挖。
1: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

陪你坚持梦想。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四个不能忘。如果我们不计算时间成本，也不考虑地宫实际的埋葬情况，更不考虑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只算发掘面积的话，我们可以先跟其他数据来做一下对比。陕西凤翔秦景宫一号大墓是我国目前已发掘的最大的先秦墓葬，它的总面积是5334平方米，而秦始皇陵需挖掘面积有25万平方米，是秦景宫一号墓的50倍。秦景宫一号大墓是1976年发现的，到1986年才清理完成，整整挖了10年。那么这么算下来的话，秦始皇陵是不是就得挖400到500年呢？接着我们再来看兵马俑坑。兵马俑坑的总面积大约是20780平方米，深度是3到5米。兵马俑陆陆续续地挖了30年，仅仅只挖掘出了总面积的1/5多，一共挖了大约4500多平方米。而秦陵的面积是兵马俑已经挖掘的面积的50多倍，这么算的话，最少也要挖30×50，等于1500年，这还是在不计算深度的前提下。我们再换一个更简单的算法，如果不管坟的立方面积，不计深度，只算秦陵的地宫面积，我们刚刚算的是秦陵面积，这里只算地宫面积。地宫面积东西170米乘南北145米，大概等于25000平方米，那么它就是秦宫大墓面积的4倍多，要挖40年，是兵马俑坑实际挖掘面积的5倍多，要挖150年。从这几个数据上来看，要挖秦始皇陵所需要的时间可见一斑。前几年经济学家张五常说，只要一挖开秦始皇陵，马上就能出来几十亿的经济效益。话虽这么说，但是这上百年的挖掘成本估计他没算进去。秦始皇陵的总面积是 56.25 平方公里，已经经过详细勘探的部分仅占总面积的1/10，陵园中心部分面积大概是2平方公里，对其地下埋藏情况比较清楚的部分也只占这个中心区的1/3。另外在陵园内发现的500多座各种各样的坑葬和各种墓葬，以及数百万平方米的宫殿建筑遗址，基本上都还没有进行正式挖掘。兵马俑的考古队自组建以来已经经历了2代人，老考古队员大多已经退休，有的甚至已经不在人世。已经退休的考古首任队长袁仲一说，兵马俑和秦始皇陵园的考古工作仍然任重道远，考古任务十分艰巨，需要几代人、几百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他的这番话非常靠谱，说的也是实情。总之，尽管有关这些数据的说法很多，到目前还没有一个权威可信的统计结论，但不管怎么说，挖掘秦陵必然是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漫长的过程。这是第四个不能挖。第五个不能挖在于成本。毫无疑问，投资立项发掘秦始皇陵这样大规模的陵墓，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将是空前巨大的。假如没有充足的经费支持，缺口太大，后续

足，那么发掘工作根本无法启动，也更难以维系。现如今国内平地建起一座省级博物馆，不包括土地和搬迁，按现行造价至少也得上亿，这还是被人笑话的低廉价格。至于造价高于3亿的，现在也早就不再稀奇了。前几年的一个实例是苏州博物馆，请贝聿铭先生设计，建筑面积只相当于秦陵地宫的1/10左右，总投资就高达3.39亿元。前不久甚至还有媒体报道说，汶川地震博物馆光预算就要23亿人民币。那么挖秦陵要多少钱呢？挖好了以后建造秦陵博物馆又要花多少钱呢？造好了博物馆，日常的维护和保护又得花多少钱呢？这恐怕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说完财力，我们再来说人力和物力，那其实就更难以预计了。在当年三峡工程文物抢救最紧张的关头，曾经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100支考古队伍同时作业，就这样还干了10多年，也只抢救出了淹没区1/10左右的主要文物。而秦陵考古是凭借陕西自己的力量单干，还是募集全国甚至全世界的考古人员，目前都还不好说。加上这几百上千乃至数万人的考古规模，即便是衣食住行吃喝拉撒两项，也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数目。目前的秦始皇陵遗址公园也是国家的重点工程，投资5亿多，占地规模56.25平方公里范围，相当于70-80个故宫，这几乎已经是一个城市的规模了。当年三峡工程的成果之一是成立了重庆直辖市，那未来秦岭动工的结果会不会出个西安或者咸阳直辖市呢？这都不好说。最后我们再来看第六个不能挖。秦岭是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国际著名遗址，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是不是会干预秦陵发掘？怎么个干预？到目前都是未知数。即便经过我们国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人家最后同意了，那会不会也像当年埃及修建阿斯旺新水坝时一样，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发起了拯救努比亚遗址的国际行动那样，先后组织了22个国家参与进来，从1960年起整整干了20年。如果真的国际化了，那外国的发掘，我们只讲这一项，外国的发掘是不是和我们现有的考古发掘他们的标准有冲突呢？比如他们非要一点一点的挖，一寸一寸的往下，速度奇慢无比，规矩奇多无比，那得挖到哪年哪月呢？这些我们都不好说。为保护文物耽误国家头号工程的建设，哪位执政者敢于担当这样的勇气和原主呢？当年三峡工程的文物抢救时，也不是没有外国人想投资派人进来参加，有的国家元首甚至都到中国来说情。还好我们中国人自己多快好省的干完了，否则外国人掺和进来强调科学发掘，弄个手铲竹签慢慢的干，连个草根都得研究半天，那三峡大坝什么时候能够蓄水减采可就两说了。所以说以史为鉴，挖掘秦陵不但是科学问题，还有可能涉及到国际问题，这恐怕是不少人尚且没有想到的。其实说七道八，归根结底我们这一代是把像秦陵这样的地下文物都给挖完，还是留给各方面都会超过我们的子孙去做，这是

感性和理性的较量，是本位与全局的抗衡，是业绩与政绩的对决。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秦始皇陵挖掘是迟早的事情，只是什么时候挖、怎么挖、谁来挖，这些问题不好定夺。好，今天的绝密档案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三座主塔封顶，全面进入钢梁架设施工阶段。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年前7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报告显示，2018年底到2025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38.4%提升至69.5%。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办。3日，中国对尼泊尔第3批援助物资运抵交付，第4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西门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聆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如果身边有感冒的朋友，那么您就要更加的注意了。感冒了没有办法啊，该怎么养就怎么养，一定要快快的好好的养起来。那么接下来这个感冒就不太一般了，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徐怀钰说的《爱像一场重感冒》。

0: 忙碌了半天的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
1: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2: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4: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5: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6: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7: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0: 放弃治疗，爵士味道的编曲配上歇斯底里的文字，陈奕迅加上吴青峰撞击出来的奇特火花令人惊艳。当生活被锁上手铐，寂寞难眠，竟敌不过一颗安眠药的时候，何不尝试音乐这种治疗方法，或许会让你从此脱离失眠的捆绑。

又听到金池的版本《心在跳》，演唱的情绪和控制变换超强，《好声音》里被埋没的实力唱将之一呀。因为这首歌是翻唱黎明的《心在跳》，就特别特别的喜欢他，那一段感觉真的是会反复的听很多年。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6%。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0度，西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
1: 地多么的遥远。梦然说，他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当时他给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按下了暂停键，停下来思考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未来，想了很久都没有答案。直到有一天，他突然说服了自己，他觉得面对这些困难最好的方法就是像少年一样，无论怎样都像火一样燃烧着。这是梦然最初踏上征程时的那一份初心和热忱，于是他写下了这首《少年》，时刻告诉自己不变初心。

0: 他李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咱家乡的记忆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点开音响，由心而出的勤劳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位的声音特质明显是两面的，一面是古灵精怪，另一面呢就是深情安静，这两面是完全不同的。不论是哪一面的莫文蔚，都能够让你感受得到，那是一个很直接、很真诚的歌手。来听听莫文蔚《爱情》。

0: 动机。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多
1: 么的遥远。陶喆，华语乐坛绝对的金牌创作人，从出道至今在乐坛没有失去一秒钟的存在感。从爱很简单到一念之间，用音乐不停给我们感动，随性又感性，谢谢他的音乐和坚持。一起来听陶喆《一念之间》。

听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龙电台。明天再见，会遇到谁呢？走在大街上，形形色色的人都是我有可能遇到的、认识的。有的时候在大街上遇到某个人的时候，看似认识，但是就是想不起来在某一个地方遇见过。没准儿等到哪一天，我骑着单车就会在街角遇到你哦。一起来听黄立行《明天见》。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0: 2018年底到2025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 38.4% 提升至 69.5%。 3日，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物资运抵交付，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9月1日，全球首艘 32.5 万载重吨甲醇双燃料矿砂船在江苏扬州建造完工，并命名为远海丝路轮。应急管理部、交通运输部紧急调拨道路保通加固装备驰援西藏吉隆。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这一首作品，是来自于一个在歌坛曾为琼瑶演唱电视剧主题曲而出名，而且呢他有一位也非常会唱歌的姐姐江蕙，这是江淑娜。接下来我们为各位送上的作品，她给我不同的快乐。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到了。

是王铮创作的一首颇有清新感觉的歌，就如同是上班族清晨起来的一杯清茶，尤其是在紧张的职场生活和

快节奏的都市当中，淡淡的钢琴流淌，倾诉的是一个简单而纯粹的道理，越单纯越幸福。或许正是有这么一份坚持，所以感动了无数的乐迷，为各位送上王铮带来越单纯越幸福。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 87.3，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哗，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接下来将为你送上的这一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范逸臣，在他的音乐当中用自己的诠释唱腔，把更加真实也更接近自我情感的表现在音乐当中奉献给大家。这一首作品呢，他说会联想到小时候范逸臣带来《断翅蝴蝶飞》。

0: 竹马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灵电台，与心陪伴。
1: 侬几个？ ADM Snow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作品，他的声音呢，在很多人的眼里都是特别的音域宽广。当然，他也把民歌和现代交融，在他的歌里，我们能够听得到一个独立与众不同的他。接下来，徐千雅带来《苏州河》。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就是来自张杰，继续把爱和能量带给大家。在张杰《这就是爱》专辑当中，给予每一个聆听者力量，通过音乐让大家体会到爱的安全感。接下来的这一首节奏轻快的作品《习惯了》。

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到了哪？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5%。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0度，西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接下来我们要为各位送上的这一首作品呢，是一首由小柯来包揽词曲创作，具有典型的柯式风格的作品。这一首歌曲呢，就是呼吁更多的人来关注校园原创音乐，以推出更多的音乐人才。来听这一首浓缩着散发着浓浓的校园情谊的歌，来听想把我唱给你听。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这一首作品可以说是少女互动系的友情歌，也是情比姐妹深的默契大考验，来自于曾经的这个组合蜜雪薇琪。蜜雪薇琪亲身经验，即使分开相隔再远，有默契心就还是在一起。这首歌叫做《心电感应》。

0: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德

0: 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暮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3: 接下来为您送上的这一首经典歌曲是来自于王菲，非常慵懒和迷幻感觉，也是她极具朋克风格的代表作。王菲演绎的是看似漫不经心，但是非常值得回味。整首歌当中有慵懒、渴望、表现与宣泄，还有力求完美，一切年轻的元素都会得到共鸣。来听这一首王菲的《光之翼》。

0: 好自己。现在是下午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九月一日，全球首艘32.5万载重吨甲醇双燃料矿砂船在江苏扬州建造完工，并命名为远海丝路轮。

0: 规定9月1日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三号任务已转入出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听山水说话，传岁月佳语，让政策有温度，让故事有深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播出的那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一同聆听民间故事，邵雍抱犊寨下题诗的传说。邵雍精通诗文与数学，屡次推辞入朝为官，潜心治学。晚年他与司马光游历名山，途经抱犊寨韩信祠，题诗感慨韩信立下大功却惨遭杀害的悲惨遭遇。邵雍祖籍范阳，十分喜爱北方山水，他一路欣赏鹿泉溪谷乡村繁花美景，登顶抱犊寨后心生感慨，写下家喻户晓的山村咏怀。这首诗巧用一至十的数字，寥寥数笔勾勒出清新秀美的山村风光，流传至今。
2: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3: 温暖呈现。
4: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耀中，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

0: 他在执着微博。
1: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5%。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0度，西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陌上，一直与你相伴。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8月31日至9月6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招聘需求4.9万人次。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

0: 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1: 温暖呈现。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游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

0: 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
1: 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5%。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0度，西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裤衩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0: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自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巡游电台，天天新气象。
3: 下午的时间1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农历7月23。今天石家庄的天气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窗外的实时温度30摄氏度，南风2级，空气指数49，优。明天晴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0度。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00到19:00这样一个时间。

0: 80、90后的青春里，是不是都有一首歌代表你的校园时光呢？下课后课间10分钟听过的歌，每一个画面都是那么的记忆犹新。不管过了多久，生命中的那一段的时光一定是最难忘的。真想做一场梦，一觉醒来，坐在教室里，身边都是熟悉的人，熟悉的味道，熟悉的老师和同学，逝去的青春。今天周五时光音乐会，我们一起来回忆80、90后校园广播里的故事。
1: 好听又漂亮，再多说漂亮，再全说漂亮，再来一组。
0: 今天的第一首歌，周杰伦的《星情》。

0: 金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
3: 金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门前老树长新芽。
5: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4: 藏进了满头白发，一寸光阴，
0: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入一天的忙碌，注意行车安全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2: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力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3: 你转我转，他转大家转，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2: 你吵我吵，他吵大家吵，自媒体的时代向其那边扩散。
3: 添点油，
2: 我加点醋。
4: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车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2: 公益广告展播，
3: 心有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8:49，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潘玮柏的《爱上未来的你》。最后还是要喊出我们的口号：开心最重要。下周一下午的5点，我们接着聊，不见不散喽。

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0: 公益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0: 时尚咖啡店。
1: 你好，欢迎光临。
0: 品味生活，你可能需要一首懂你的音乐。走进原味音乐，带你体验音乐最初的味道。
1: 带你体验。
2: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通报，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

是歌词里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梦境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好趣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4: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5: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西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0度，西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

0: 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桑 APP， 找到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5: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6: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7: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 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6: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8: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6: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9: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6: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10: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6: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1: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

0: 中方竞技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国家医保局今天

0: 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2: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1: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3: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4: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5: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7: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0: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8: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8: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1: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

0: 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2: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3: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5: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4: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6: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4: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元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7: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3: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11: 动手，
12: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10: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 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

0: 为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1: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两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3: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2: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4: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1: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4: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1: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4: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 国之声。
12: 让时间沉在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00。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4: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5: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通报，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三号任务已转入出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民政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9月1日，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6: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7: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Cool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18: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赵传是华语流行乐团一个时代的传奇，他高亢沙哑的嗓音呢是最大特点，加上其略显沧桑的长相，赵传在歌坛上的确是有着非常强的辨识度的。下面一起来听赵传《甜蜜宝贝》。

0: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曾经以一首深情大气的《你到底爱谁》蜚声华语乐坛，他缔造了无人能及的彩铃下载的神话，他就是刘嘉亮。那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刘嘉亮的一首歌曲《原来我不仅失去》。
1: 放开你的手，成全了一片自由的天空，这沙

0: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这首歌《我的错》是胡夏的作品，收录在2012年专辑《燃点》当中。这首歌呢，讲述了一个恋爱中的小男生道歉的故事，让人会心一笑。

0: 器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1: 哎了吧，这火锅啷个选哦？不香啊，香起的哦。
2: 不得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0: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这首歌来自于蓝又时。蓝又时是华语创作女歌手，2003年踏入业界，负责为多位歌手作词作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她的《忘》。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戴佩妮的歌曲呢总是非常的受大家的欢迎，那接下来就要听到戴佩妮的这首《谁能带我》，个人第10张全新创作专辑《回家路上》的一支单曲。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

电梯门一开，跪地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魏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郁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犀牛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这首歌曲500万来自于郝云，这首歌曲呢也是郝云的一首原创歌曲，收录在专辑《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当中。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

直以来创作、演唱和理想都很环保的陈楚生而言，律动这首单曲以及这张唱片的概念呢，更多的只是他对音乐当中环保气质的一种确认，一种具化。

0: 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在。

0: 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国家气候中心介绍，厄尔尼诺将继续影响我国秋季气候，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事件的概率大。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三座主塔封顶，全面进入钢梁架设施工阶段，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增添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2: 这张情愿专辑是郭子和老搭档乌鱼刚合作的，带有异国情调的作品，充满着浪漫的拉丁风情。那编曲人呢是赵增喜，请来了10个人的弦乐团，为这首歌配上了绝妙的律动感，让人忍不住的跟着旋律翩翩起舞。在拥有这张专辑里，还有一首郭子创作的作品，叫做《如果你懂》，正是祝福的填词人丁晓文与他的合作。

0: 心的世界，犀牛电台。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3: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4: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3: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4: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5: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在1997年的华语歌坛，唱 R&B 的歌手还不多，有且女歌手顺子在魔岩唱片那一年发表的同名专辑，经典就在于充分发挥了自己完美的嗓音，个人化、多元化、国际化的音乐风格。其中这一首《回家》，多年以后依然动听。说实话，顺子的声音是很难模仿的，尤其是歌里的那种感觉。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李守杰唱过一首《夏天》，周杰伦作的曲，作词人呢是方文山的老婆谷小丽。歌曲的前奏每一次响起，总是能够把听过这首歌的歌迷拉回到那些被尘封已久的回忆里。李守哲《夏天》。

0: 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栏目今天播出；新核心电子全力打造高端电子装备整机制造平台；全区文旅高质量发展指挥部工作会议召开；我区举办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专题培训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药品安全科普活动。下面是详细内容。当前电子信息产业迎来高速发展机遇期，高端半导体卫星通信装备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依托前沿电子技术研发与智能制造体系优势，河北新核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聚焦集成电路封测卫星通信设备整机研制核心赛道，持续完善研发、生产、测试、交付全链条产业体系，全力打造专业化、智能化、高端化的电子装备整机制造平台。
1: 位于经济开发区的河北新核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高端电子装备制造领域的科创企业，核心业务涵盖半导体集成电路、北斗模块、精密测试及通信整机设备等。企业自建产业园区，占地面积30亩，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净化厂房2万平方米，今年3月份建成试运行，构建起从研发设计到批量制造的一体化生产体系。目前6条 SMT 产线、2条微组装产线、2条测试线已陆续稳定投产运行，产品广泛适配卫星通信、卫星导航、应急救援、轨道交通及智慧矿山等多个领域，凭借高稳定性、高精度、高适配性的优势，赢得市场的广泛认可。在技术创新与产品迭代过程中，新核心电子始终以技术研发为核心驱动力，不断突破行业技术瓶颈。
2: 企业在集成电路封测技术与卫星通信终端应用方面深耕多年，搭建了标准化的集成电路封测生产线，掌握了高精度封装、可靠性测试、微型化集成等核心工艺技术，可实现各类半导体器件的精细化封测加工，有效保障了半导体多功能芯片产品的稳定性与使用寿命。在卫星通信终端应用方面，我们聚焦整机一体化研发制造，攻克了信号稳定传输、多场景适配、低功耗运行等关键技术。
1: 截至目前，新核心电子已获得发明专利8项、实用新型专利31项、软件著作权26项，弥补了国内在卫星通信、激光通信整机一站式定制环节的短板。
3: 依托集成电路封测、卫星通信整机研制的全链条产能优势，我们不断拓展国内外市场，深化与上下游企业的战略合作，构建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有效带动区域电子制造、精密加工等配套产业发展，创造稳定就业岗位100个，助力地方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
1: 凭借技术创新赋能与优质产品支撑，新核心电子在经营发展稳中提质，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持续为区域高端电子装备制造产业注入全新动能。
3: 我们将持续锚定高端电子装备整机制造赛道，加大前沿技术攻关力度，布局更多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核心产品，深耕卫星通信终端应用场景

0: 半导体封测产业细分领域，沿产业链条补产业短板，同时持续推进生产线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升级，打造行业领先的高端电子装备制造平台，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赋能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
1: 9月3号，区委副书记张慧聪主持召开全区文旅高质量发展指挥部工作会议，会议指出，要坚持务实作风，围绕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奋斗目标、国家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示范单位创建目标，强化统筹协调，明确分工，对标对表，谋细作实，构建闭环管理体系，紧盯关键节点，靶向发力，以实干实际推动终端发力、末端落实，打造出标志性成果。区领导魏格、将军、刘金厂、李隼参加。
2: 9月3号，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暨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专题培训班在科林产业园开班，旨在破解当前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中的突出难题和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发展瓶颈，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夯实制度基础。全区208个村村转居党组织书记参加培训。
1: 本次培训为期1天，采取业务专家讲政策、区直部门讲业务、先进典型讲经验相结合的方式授课。区委组织部工作人员围绕四议两公开、一审查、一监督工作机制，系统讲解了村级重大事项决策的法定流程与操作细则，并结合典型案例剖析成功经验。在三务公开方面，工作人员讲解了需要明确公开的内容、实现与形式规范，梳理常见误区，并对照案例提出整改标准。在村级三项经费管理方面，工作人员提出要严格界定使用范围与禁止性条款，建立完善审批流程与监管机制，筑牢制度底线。
3: 通过这次培训，我最大的收获是真正明白了村级治理必须靠制度管人、管事、管钱，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群众放心，让干部安心。回去以后，我打算带头把制度逐条落到行动上，该开的会议一个不少，该公开的事项一项不落，该审批的环节一步不省。同时带着班子成员和党员群众一起学、一起守，自觉接受监督，让每一件事都经得起问，每一笔钱都花得明白，真正把培训的收获转化为咱们村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
1: 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就农村集体经济合同的管理与规范进行了专题讲解。工作人员强调了合同管理在三资监管中的基础性地位，明确指出合同是集体资产权益的法律凭证，其规范程度直接关乎村集体经济的健康运行和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工作人员展示了当前常见的几种合同规范文本，逐一解析了各类文本的适用场景、条款差异及使用范围，帮助参训人员精准把握不同合同类型的选择依据。
4: 通过这次培训，我对村集体经济合同的管理和规范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这个明白了合同就是村集体的签帖子、护身符。从摸底清场、合法性审查到公开交易，全程备案，每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我打算马上带着村两委对现有合同进行一次全面体检，绝不让一份问题合同损害群众利益，真正把集体的每一份资产都管好、用好、经营好。
1: 区纪委工作人员结合正反典型案例，开展了警示教育，以案明纪，以案释法。工作人员还围绕壮大集体经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经营与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培训。9月1号到7号是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为切实提升辖区群众用药、用械、用装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筑牢民生健康安全防线。日前，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新康路奇石街交口组织开展药品安全科普活动，针对市民重点关注的常备药品如何储存、医疗器械如何规范使用、网购药品怎样辨别真伪等痛点难点问题，工作人员剖析了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面对面逐一解答。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便民服务台，工作人员免费为市民提供用药咨询、血压测量等服务。
5: 下一步，市场监管局将坚守用药安全底线，广泛普及安全用药知识，巩固药品安全宣传成果，持续推进药品流通市场的规范经营，聚焦药品流通环节的网络销售药、处方药销售、过期药品处置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与专项整治，补齐监管短板，净化药品流通市场的环境，同时健全长效机制，推进药品安全监管精细化、制度化，全力保护群众用药安全。
1: 眼下，白鹿农庄的十亩大棚葡萄相继成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采摘季。大棚温暖湿润的环境里一片生机，葡萄藤蔓攀爬舒展，叶片浓绿茂盛。农庄负责人正小心地剥开果袋，仔细查看葡萄的生长状况，随手把品质上乘的果实摘下。白鹿农庄主要通过采摘和订单两种方式销售葡萄，既满足了市民亲近自然、体验田园生活的需求，又能依靠稳定的客户订单保障销路。
6: 目前大棚里边的葡萄品种呢，主要有夏黑、阳光玫瑰，还有玫瑰香这些品种，主要是从七月的中下旬就开始成熟，一直持续到十月的中旬，这样这三个月的时间里呢，能够保证让游客体验到新鲜的葡萄采摘。
1: 据了解，白鹿农庄采用大棚套住模式，在葡萄架下种植蔬菜，通过有机水肥一体化方式进行管理，实现养分协同供给，资源高效利用。这不仅提升了亩产效益，更确保了产出的果蔬绿色无公害。种植效益的提升也转化为带动周边村民就业的动力。农庄日常管护和采摘旺季，为附近村民提供了剪枝、蔬果、采摘、打包、园区服务等就业岗位，让村民挣钱顾家两不误。
6: 咱们在做好农庄的同时呢，也想着这个周边的老百姓，让这个乡亲们呢能够在咱们农庄就业。同时呢，我们借助乡村振兴的这个势头呢，把我们这个传统农业升级为这个采摘、观光、农业休闲等这种农文旅模式，踏踏实实的把这个小产业做好做稳。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 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0度，西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1: 前两天在看一本书的时候，因为我现在都是比较那种跳跃式的阅读，我看到它当中有一个定律，心理学当中的说法叫做鸭子定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鸭子浮水时候的真实模样。一般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的鸭子在水上很悠闲很安逸的游动，但是潜入水下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它的鸭蹼一直在拼命拼命地滑动着。

0: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在硕大的城市里，来来往往的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背后，是一个个忙忙碌碌的身影，带着不能承载梦想的翅膀。而对于那无限美好的远方，对乌托邦梦想执着的追求，对梦幻蓝天向往的答案，则是残酷的，几乎残酷。那接下来就来听曹方《离天空还远》。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歌唱时光》。
1: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游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

0: 阿雷伯，我跟你求呢。
1: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0: 来，金三，稍微轻一点啊。
1: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

0: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幸运的是人海中遇到了你，幸运的是你一直在，更加幸运的是我会始终陪着你。喜纽电台，你未离开，我一直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做自己的 super hero， 拥有天赋秉异的能力，才能守护爱你的人。听音乐就在心流电台，让音乐成为你的力量。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去旅行。心游电台，你的音乐随身听。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最新潮的音乐，配合最时尚的你，犀牛电台陪你一起畅享音乐新生活。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的古鲁巴马兹比红啊，我们的古鲁巴马兹比红啊，我们的古鲁巴马兹比红啊，我们的古鲁巴马兹比红啊，我们的古鲁巴马兹比红啊，我们的古鲁巴马兹比红啊，我们的古鲁巴马兹比红啊，我们的古鲁巴马兹比红啊，我们的古鲁巴马兹比红啊，我们的古鲁。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流电台，走心音乐。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意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伴，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0: 线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是曹哥啦，曹哥啊，最近怎样？听说有男朋友喽？

0: 喂 ，Hello。
1: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2: 忍不住跟着节拍，
1: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2: 懂你的声音。
1: 犀牛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流电台，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经济。

0: 济文旅名城栏目今天播出。新和新电子全力打造高端电子装备整机制造平台，全区文旅高质量发展指挥部工作会议召开，我区举办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专题培训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药品安全科普活动。下面是详细内容。当前电子信息产业迎来高速发展机遇期，高端半导体卫星通信装备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依托前沿电子技术研发与智能制造体系优势，河北新和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聚焦集成电路封测卫星通信设备整机研制核心赛道，持续完善研发、生产、测试、交付全链条产业体系，全力打造专业化、智能化、高端化的电子装备整机制造平台。
1: 位于经济开发区的河北新和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高端电子装备制造领域的科创企业，核心业务涵盖半导体集成电路、北斗模块、精密测试及通信整机设备等。企业自建产业园区，占地面积30亩，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净化厂房2万平方米，今年3月份建成试运行，构建起从研发设计到批量制造的一体化生产体系。目前6条 SMT 产线、2条微组装产线、2条测试线已陆续稳定投产运行，产品广泛适配卫星通信、卫星导航、应急救援、轨道交通及智慧矿山等多个领域，凭借高稳定性、高精度、高适配性的优势，赢得市场的广泛认可。在技术创新与产品迭代过程中，新和新电子始终以技术研发为核心驱动力，不断突破行业技术瓶颈。
2: 企业在集成电路封测技术与卫星通信终端应用方面深耕多年，搭建了标准化的集成电路封测生产线，掌握了高精度封装、可靠性测试、微型化集成等核心工艺技术，可实现各类半导体器件的精细化封测加工，有效保障了半导体多功能芯片产品的稳定性与使用寿命。在卫星通信终端应用方面，我们聚焦整机一体化研发制造，攻克了信号稳定传输、多场景适配、低功耗运行等关键技术。
1: 截至目前，新和新电子已获得发明专利8项、实用新型专利31项、软件著作权26项，弥补了国内在卫星通信、激光通信整机一站式定制环节的短板。
3: 依托集成电路封测、卫星通信整机研制的全链条产能优势，我们不断拓展国内外市场，深化与上下游企业的战略合作，构建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有效带动区域电子制造、精密加工等配套产业发展，创造稳定就业岗位上100个，助力地方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
1: 凭借技术创新赋能与优质产品支撑，新和新电子在经营发展稳中提质，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持续为区域高端电子装备制造产业注入全新动能。
3: 我们将持续锚定高端电子装备整机制造赛道，加大前沿技术攻关力度，布局更多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核心产品，深耕卫星通信终端应用场景、半导体封测产业细分领域，沿产业链条补产业短板，同时持续推进生产线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升级，打造行业领先的高端电子装备制造平台，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赋能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
0: 9月3号，区委副书记张慧聪主持召开全区文旅高质量发展指挥部工作会议，会议指出，要坚持务实作风，围绕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奋斗目标、国家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示范单位创建目标，强化统筹协调，明确分工，对标对表，谋细作实，构建闭环管理体系，紧盯关键节点，靶向发力，以实干实际推动终端发力、末端落实，打造出标志性成果。区领导魏格、将军、刘金厂、李隼参加。9月3号，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暨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专题培训班在科林产业园开班，旨在破解当前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中的突出难题和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发展瓶颈，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夯实制度基础。 全区208个村村转居等组织书记参加培训。本次培训为期一天，采取业务专家讲政策、区直部门讲业务、先进典型讲经验相结合的方式授课。区委组织部工作人员围绕四议两公开、一审查、一监督工作机制，系统讲解了村级重大事项决策的法定流程与操作细则，并结合典型案例剖析成功经验。在三务公开方面，工作人员讲解了需要明确公开的内容、实现与形式规范，梳理常见误区，并对照案例提出整改标准。在村级三项经费管理方面，工作人员提出要严格界定使用范围与禁止性条款，建立完善审批流程与监管机制，筑牢制度底线。
4: 通过这次培训，我最大的收获是真正明白了村级治理必须靠制度管人、管事、管钱，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群众放心，让干部安心。回去以后，我打算带头把制度逐条落到行动上，该开的会议一个不少，该公开的事项一项不落，该审批的环节一步不省，同时带着班子成员和党员群众一起学、一起守，自觉接受监督，让每一件事都经得起问，每一笔钱都花得明白，真正把培训的收获转化为咱们村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
0: 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就农村集体经济合同的管理与规范进行了专题讲解。工作人员强调了合同管理在三资监管中的基础性地位，明确指出合同是集体资产权益的法律凭证，其规范程度直接关乎村集体经济的健康运行和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工作人员展示了当前常见的几种合同规范文本，逐一解析了各类文本的适用场景、条款差异及使用范围，帮助参训人员精准把握不同合同类型的选择依据。
5: 通过这次培训，我对村集体经济合同的管理和规范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这个明白了合同就是村集体的签单子、护身符，从摸底清场、合法性审查到公开交易，全程备案，每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我打算马上带着村两委对现有合同进行一次全面体检，绝不让一份问题合同损害群众利益，真正把集体的每一份资产都管好、用好、经营好。
0: 区纪委工作人员结合正反典型案例，开展了警示教育，以案明纪，以案释法。工作人员还围绕壮大集体经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经营与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培训。9月1号到7号是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为切实提升辖区群众用药、用械、用装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筑牢民生健康安全防线。日前，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新康路奇石街交口组织开展药品安全科普活动，针对市民重点关注的常备药品如何储存、医疗器械如何规范使用、网购药品怎样辨别真伪等痛点难点问题，工作人员剖析了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面对面逐一解答。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便民服务台，工作人员免费为市民提供用药咨询、血压测量等服务。
6: 下一步，市场监管局将坚守用药安全底线，广泛普及安全用药知识，巩固药品安全宣传成果，持续推进药品流通市场的规范经营，聚焦药品流通环节的网络销售药、处方药销售、过期药品处置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与专项整治，补齐监管短板，净化药品流通市场的环境，同时健全长效机制，推进药品安全监管精细化、制度化，全力保护群众用药安全。
0: 眼下，白鹿农庄的十亩大棚葡萄相继成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采摘季。大棚温暖湿润的环境里一片生机，葡萄藤蔓攀爬舒展，叶片浓绿茂盛。农庄负责人正小心地剥开果袋，仔细查看葡萄的生长状况，随手把品质上乘的果实摘下。白鹿农庄主要通过采摘和订单两种方式销售葡萄，既满足了市民亲近自然、体验田园生活的需求，又能依靠稳定的客户订单保障销路。
7: 目前大棚里边的葡萄品种呢，主要有夏黑、 阳光玫瑰，还有玫瑰香这些品种，主要是从

0: 七月的中下旬就开始成熟，一直持续到十月的中旬，这样这三个月的时间里呢，能够保证让游客体验到新鲜的葡萄采摘。
1: 据了解，白鹿农庄采用大棚套种模式，在葡萄架下种植蔬菜，通过有机水肥一体化方式进行管理，实现养分协同供给，资源高效利用。这不仅提升了亩产效益，更确保了产出的果蔬绿色无公害。种植效益的提升也转化为带动周边村民就业的动力。农庄日常管护和采摘旺季，为附近村民提供了剪枝、蔬果、采摘、打包、园区服务等就业岗位，让村民挣钱顾家两不误。
0: 咱们在做好农庄的同时呢，也想着这个周边的老百姓，让这个乡亲们呢能够在咱们农庄就业。同时呢，我们借助乡村振兴的这个势头呢，把我们这个传统农业升级为这个采摘、观光、农业休闲等这种农文旅模式，踏踏实实的把这个小产业做好做稳。

0: 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好时光从早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忍不住跟着节拍，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懂你的声音。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0: 呼吸中盛开，开启你的新一天。犀牛电台 Rhyme Radio。
1: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 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波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户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2: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5: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0: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6: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荣，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十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8: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7: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8: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7: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留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9: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

0: 居民互不干扰。
1: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辅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2: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1: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3: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0，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 174.7 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5: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4: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伟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6: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7: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
6: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8: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
6: 截至昨晚十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 15.43 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 59.93 万人。
9: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0: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3: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

0: 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2: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3: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1: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4: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5: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6: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0: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6: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米46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6: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 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杲山发动打击。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杲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杲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杲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6: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0: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6: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0: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个懒腰，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 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1: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4%。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0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2: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87.3 心流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心流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一杯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